0: 東京アプローチジャパンエア3080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204
1: Left approach, clear via Lutas, Golf, arrival.
0: Japan 3084, expect direct Zulu, 16, left approach via Lutas, Golf, arrival.
1: All Nippon 836, contact Tokyo radar, 120, respond to.
2: 1202, All Nippon 836.
1: Japan 3084, Listener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.
0: Descend Flight Level 150, Japan 3084.